我整的就这么大样子走啊，你把那个酒整点那个冰的你们管什么银路叫没招这花子什么把马年啊怎么马年可不你们的你准备怎样你们管我们当天的嘴上哪个比较整我为什么管我们银妈我比较整我为什么管我们银见的地该讲别再讲了咱们看啊梦能梦进去啊就怎么就是那个比较整我为什么管我们银给吗这样被主办过要不吗啥比较整我为什么管我们银那个比较整我为什么管我们银啊梦能发我那比较顶到了站顶到了站那么紧那么忙的把苦力顶下来你们管我们一样吗那里顶下来你自己下来就行干嘛心里多了啊就怎么住那那有干人家话的我拿着呢有但哪个比较整我为什么管我们银啊我妈没干啊吧哪个比较整我为什么管我们银那个比较整我为什么管我们银发我们能给你快干路你往忙不得命了啊你们没想到没做过那你什么也能讲用了钱没干命的你们就该咱们那不用了什么事你们管我们银啊嘛我们讲你去你家不老婆啊你就叫啊你就叫你用他们那干我们就你家不老婆干把你去你用了钱啊这是个白人发音哦你用我们外国把国外就那么没现在分管没有本来不啊目的啊目的分管没有啊对嘛现在没有必须掌握分管没有你咋来

来个我大哥的朋友们，老人们啊，跟着正月大舞那个我一个大女婿，给咱找一大娃娘，抱着娃家走，把一大女婿娘，给咱妈妈住家，给咱找一大娃娘。妈一有口不和不和不和干家，现在都不跟那，别让那把你母